0: entendre, sentir, ressentir la musique de la nature. Ressentir, entendre. La semaine prochaine, je viendrai donc vous rechercher pour une nouvelle édition du programme H1000 sur votre radio. Radio.
1: Campus FM. FM.
2: You like jungle music?
3: Jungle music?
2: Yeah, yeah.
3: It's alright for hard house, man.
2: Yeah?
4: Always for the UK. Always for the UK. Always for the UK. Always for the UK. Always for the UK. Always for the UK. Always for the UK.